0: 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受白海十二号期间，我市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最大阵风路上是7到8级，江河湖库是9到10级。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18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1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报
2: 说，
1: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2: 啊！
3: 报，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4: 报，城西面馆也降价了。
1: 这，
5: 咱们4铢钱一碗，
6: 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2: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7: 哦，请讲，请讲。

0: 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那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
1: 这是为何？
2: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亮灶，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3: 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4: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5: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05公里，就是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5米，中心最低气压是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受白海豚影响，9号到12号期间，我市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最大阵风路上是7到8级，江河湖库是9到10级。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18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1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4: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6: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苹果横切开，你会看到一个小星星。拉开易拉罐，它的拉环像个耳环。周末打开快乐888，你会发现什么？

0: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05公里，就是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5米，中心最低气压是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受白海豚影响，9号到12号期间，我市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最大阵风路上是7到8级，江河湖库是9到10级。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18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1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欢迎来到广寒宫。
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8: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

0: 我大家就东北的朋友都在等8月7号，
1: 就一立秋就开始穿棉袄。
0: 就是我们这可能稍微哎，就我不敢这么说啊，因为只是说我自己没有穿，但是出早事儿的，可能大爷大妈们啊，凌晨4-5点钟出早事儿的，包括我们像呼伦贝尔的其他地区啊，根河呀、海勒尔啊，包括牙格石这些地方，我敢打赌，他们早上一定会穿棉袄以及秋裤，或者是绒裤，或者是棉裤，一点不夸张。那么今天不给大家都那个都圈子了哈，我们今天张屯是9到23度。
1: 哎呀，大家
0: 听到这个温度，那个我在空调打开这个温度都不敢这么低。
1: 热的朋友们就去吧，别犹豫，因为8月份呢，咱们江苏的小朋友们也没课了，热的话就去吧。
0: 江苏这么卷吗？8月份才开始没课？
1: 基本上家长们会在暑假的时候呢，不给孩子那么多休闲的时间啊，我们会安排一些课上，
0: 就都是很内卷的哈。
1: 哎，倒也不是，我还是很能理解他们的。因为自己有孩子就知道，他们在家呢还不如送去上课，在家那才叫痛苦，上课吧，上课
0: 在家痛苦的不只是那个孩子，还有孩子的父母是长辈，
1: 对，还有长辈也很痛苦。在家干啥呢？孩子们心心念念想着玩，对吧？那你还不如送去上学，上学了也没心思想，所以呢，家长们就是7月份
0: 还不如利用起来充实一下自己。
1: 对，8月份大家放心啊，全国各地都会布满来自江苏的孩子们，我身边好几批马上就准备出发了。
0: 来呀，来呼伦贝尔啊！今天这一期来着了，而且我跟你大家说一声啊，来呼伦贝尔的时候不要带太凉清凉的衣服了。
1: 甚至那个叫什么轻薄羽绒都可以带一带了，是吧？
0: 我觉得是没啥太大的问题，因为草原它这个更冷一些，更凉爽一些，所以说薄羽绒可以带。因为我这么说吧，小鹏还有。半个我看看还有一个半月时间吧，我们
1: 快下雪了。
0: 不止啊，然后我们这会那个什么有采暖期了，就是十一前后。我们张德屯是呼伦贝尔比较晚的，是10月1号。像呼伦贝尔的海勒尔区啊、牙克石市等一些的其他的兄弟这个市的话，几乎都是在9月20号左右。
1: 就更暖了，就开始了。
0: 哎，对，
1: 就是抓住最后这个适宜温度的尾巴。
0: 对，
1: 啊，
0: 而且我们这边呢，也没有说像大家想象的那个秋老虎那么夸张。你们可能这个处于位置地理方位呀，可能会有台风，但是我们真的特别的凉爽。我这么说吧，我早上穿裙子出来之后，我都后悔了，
1: 瑟瑟发抖。
0: 虽然不是那种这个小纱裙、小棉质的裙子，但是我也觉得哎，有点稍微凉了，可以带一个小轻薄外套了，
1: 可以穿上这个神裤了啊，光腿神器了。
0: 你会发现，就是我光说这个天气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当中都有一丝清凉？
1: 确实啊，毕竟我也在空调房里，离不开一点儿。
0: 我们这儿的空调啊，几乎是摆设，可能会热那么30度左右的天气，或者28-29度天气，有那么3到5天，全年是屈指可数。因为今年的这个降水是普遍偏多的，不论是中部地区啊，还是这个我们的沿海城市，包括我们东北城市，都是降水偏多。降水偏多吧，它就没有那么热。再加上真的是有明显的变化，说中国的四季区分，然后24节气变化最最明显的，那应该就是在东北地区在北方地区极其明显。
1: 我也很好奇啊，你那边是不是就没什么太多的蚊子？
0: 有，但是没有那么多。
1: 对，就想。
0: 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是小鹏，你要是来到我们张屯市还好，如果去到这个额尔古纳呀，因为是亚洲第一湿地呀，不要小瞧那边的蚊子，
1: 是吧？但是就
0: 有毒。
1: 那边应该是有一些森林植被的覆盖。
0: 哎，对，包括我下面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些，我们如果说近期来这是最爽的，就是我们夏天可能也会热，但是。就热和热的方式还是不太一样的。
1: 对，我们是360度无死角的热，就是你不管，只要你站室外，不管你是站在哪一个角落，它是一样的热，只有晒和不晒的区别。
0: 我们扎兰屯是好一点，是60条河绕青山，绿荫深处是扎兰。我们就是 出门就是有一个避暑胜地，因为我们这里的这个百年古树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啊，而且都是每一棵古树都是有名字的，不可以这个其他砍伐的、
1: 嗯、
0: 而且你是会非常感受到这种城市当中的这种阴凉感，不像其他的可能一些大城市当中为了一些

0: 景观的美化呀，可能都是高楼林立的，像我们这是多以树木为主，就是条条主干道上都有古墓，几十年或者是百年以上的古墓，然后你会觉得夏天那个古墓葱绿的时候，有一些这个小路，你就会发现那个树木是连接在一起的，上面的啊，树枝啊，树蔓呢、啊，你会非常的凉快。但是我们也是会，对于我来说，28-9度就已经是暑热难耐的啊、这两天的温度是刚刚好的。包括如果你是来到我们扎南屯市，我首先给大家推荐就是那个吊桥公园。吊桥公园早晚的话，哎，对，它是百年吊桥，而且世界上仅有一个百年吊桥，之前是有两座百年吊桥，那现在只有仅有一座，是在我们的内蒙古扎兰屯市，一定要感受一下吊桥的风光，包括吊桥的植被，森林覆盖率在吊桥的话能达到我不能说100%吧，有点夸张了，最起码能达到97%至99%。这样的森林覆盖率，就是你去到里面就是尽情的大口的呼吸。之前我们在网络上还看到了有卖呼伦贝尔的空气的，我开始觉得哪有买的，真的销量还蛮高的。
1: 是吗？就是什么都有买单的人。
0: 对，而且就是真的你会感受到那种天然的氧吧、这个天然的成分非常高，而且在最热的时候，吊桥公园的温度也就是23-24度，就是最热的那两天。而且你会发现吊桥的是就是里面和吊桥的外面整体的温度还会差到3-5摄氏度。
1: 所以那是一个避暑圣地中的
0: 避暑
1: 圣
0: 地，亭台楼阁、
1: 到那个里面，朋友们不要再穿轻薄羽绒了，穿上你们的加厚鹅绒服吧。
0: 你真的会有一种感觉，就是避暑好圣地，名不虚传。
1: 对，就是从朋友圈里面能够看到一些旅游的照片，有的人呢他是穿着外套的啊。
0: 对，就是不
1: 是
0: 说我们比较夸张或怎么样的，其实你看我们南方的小伙伴可能反而更害怕冷，他可能比较耐热程度比较好，但是他可能更害怕冷一些。
1: 我们又怕热又怕冷。也不知道这么多年怎么熬的。
0: 那咱们可以一样一样的哈。
1: 对，所以现在南方也很多的家庭也逐渐就采取了这种供暖的模式啊。那我们就不是集中嘛，我们就个人
0: 是供冷，是不是？
1: 对，有的是家里面装上了墙暖，有的是家里面直接在装修的时候就带上了地暖，就是用这种方式。
0: 或者是壁挂炉，可以冷可以暖，是不是？
1: 我们的这个壁挂就只有暖。
0: 哦，
1: 没有人在下。虽然这两天我是看到有新闻说有的小区会集中供冷，对吧？
0: 好像就是你们江苏，对不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这种事情都很稀奇嘛，对不对？集中供冷，你说这事稀奇吗？
0: 对。
1: 但是

0: 如果你在网上订的话，可能800到1000。
1: 就如果你对住宿的
0: 跟价位成正比，
1: 对，不是那么的高档。哎，有的人他只想住高档酒店，他喜欢住酒店的感觉。
0: 还有一点，我跟你说，小鹏，就这个旺季呀，
1: 嗯。
0: 它没有高档低档，就能订上就不错了。
1: 对，就是像我们出去的话哈，就如果我自己去旅游，我觉得只要一个地方干净、
0: 嗯、
1: 就可以了，干干净。因为我是不爱在酒店待着的人，
0: 我
1: 到了一个地方
0: 根本就不是去住了酒店，
1: 对，我一定要出去玩儿。
0: 哎、
1: 嗯，
0: 对，
1: 但我们比如说往北往南就不一样，但如果你说你往南边，你往三亚那边去的话，那你肯定是想住一个好一点的酒店，
0: 当然
1: 我要多躺躺，是不是？
0: 对，
1: 这个感觉。但是我既然到了一个以风景为著名的这样的一些旅游城市的话，一定要走出去看看。像刚才，
0: 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在里面躺，可能晚上你看我们这如果骑马追落日的话，大概8:30。
1: 嗯，
0: 到9点才能吃上晚饭，追完落日、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还可以放烟花，
1: 嗯，回去得10点钟倒头就睡。
0: 对，倒头睡完第二天早晨9点可能又要出发、
1: 嗯、这也不算是特别高的一个、嗯、一块的消费，可能在交通方面会稍微贵一点，因为距离远了、
0: 哎、对、
1: 这个、
0: 就无非就是这一段的可能距离呀、啊、
1: 吃的那到了北方更是量大又便宜，是吧？
0: 那相当实惠了，
1: 嗯，相当实惠、
0: 啊、所以说
1: 两三个菜就饱的不行。
0: 对，而且来这儿的话，谁不吃牛羊肉啊？
1: 嗯，
0: 对不对？
1: 都很顶啊！用
0: 我们
1: 这个
0: 网络用语
1: 来说，就
0: 是用我们这个现在的话说，给他一个夯爆了。
1: 对，喜欢吃这
0: 个
1: 荤菜的朋友们啊，
0: 嗯、
1: 喜欢吃牛羊肉的朋友们，真的是一定要到北方草原。
0: 像小鹏说的，量大管饱、
1: 嗯，
0: 还实惠。
1: 因为我去过这个内蒙，虽然我没有去过海拉尔，因为太实在是太远了一点哈、啊，还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呢，我去过一些比较方便的北方的话，我真心的是觉得他们的羊肉啊，
0: 嗯、
1: 跟我们这边随便买的这个羊肉的味道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0: 嗯，区别非常大，而且我们这白水煮的就很好吃，不是我们说那个自夸呀、
1: 嗯、
0: 如何如何，真的是非常好吃又方便、嗯、而且说怎么煮都好，
1: 而且这个内蒙的这个肉干啊真的很耐嚼。非常的费牙。
0: 对,、嗯、对，它有现在有的各种工艺的、
1: 嗯、
0: 还有超干的、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脆脆啊、
1: 嗯、对对对，
0: 脆脆等等，
1: 做了越来越
0: 品
1: 种繁多，
0: 品质的，
1: 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伴手礼，可以带回来一点这种东西，它的保质期应该也不是那么的短，对吧？
0: 对，而且它是风干之后的话，如果是一个袋一塑封的话，你回家放冷冻，一定要放冷冻啊、
1: 嗯、
0: 放冷冻的话半年一年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就是如果冰箱不串味的情况下，
1: 嗯，把它包装好了。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时间已经是不早了哈，我们呢有一个天气提醒，因为这两天白海豚要来了嘛。
0: 好嘞，
1: 对对对，咱
0: 们
1: 稍事休息一下，对，差不多3分钟的时间，我们待会儿回来。思燕，
0: 好，稍后见。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儿，
3: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就到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6: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5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305公里，就是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每秒45米，中心最低气压是为950百帕。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受白海豚影响，9号到12号期间，我市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最大阵风路上是7到8级，江河湖。

0: 库是9到10级。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是多云到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18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是大到暴雨，最低气温是25到26度，最高气温在28度左右。11号全市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中等，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1度左右。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是卓伟，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我思念漫天飘雪的北国边陲，
1: 我向往魂牵梦萦的江南古城，
0: 我憧憬惊涛拍岸的渤海湾畔，
1: 我渴望海角天涯的浪漫温馨。
0: 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1: 双休日上午十点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飞越城市，
0: 不同的城市，
1: 不同的风景，
0: 旅游中国，飞越城市。
2: 短暂的休整，欢迎大家继续踏上飞跃城市的旅途。那么这里呢是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我是您的飞行员万鹏。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啊一起去领略了非常美丽的内蒙古扎兰屯风光啊，知道了非常悠久的吊桥公园啊，还有非常棒的骑马追日落哈，我觉得这都是大家这个可以去体验一下的全新项目。那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接下来还是继续连线到思义哈，先把他们的信号接到直播室当中来，他们的节目应该已经开始了。
3: 嗨，小鹏，在这呢。
2: 你好，你好。
3: 在线上已经啊，
2: 等了我们四分钟了。
3: 下半段的时间真的是一牛未尽，感觉我还没说，然后一看，都到半年以后了哈。
2: 对啊，我们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3: 对，把时间交给小鹏，再来介绍介绍镇江好不好？
2: 啊，也不知道上次小米跟你们介绍了些啥啊？因为镇江呢，确实跟内蒙比起来，哇，那我们这个面积40个小时，我们都不知道能去哪里了。我的天哪，地球的另一边，
3: 幅员辽阔哈，天南地北。
2: 对，所以呢，我们这个江苏的朋友们，如果说大家来玩的话啊，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小巧精致，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这肯定是跟在内蒙的感觉不一样的。
3: 嗯，
2: 我们骑不了马，追不了落日啊，我们骑马只能按圈算，哎，三圈。你要是想看太阳呢，那就对不起，请爬山啊。

0: 好了。
1: 这不是暴露年龄，这是证明知识面非常的宽啊。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看到这个高达33米的老子铜像
0: 哦。
1: 哎，然后呢，我觉得去茅山旅游也挺好。
0: 嗯，
1: 为什么呢？就是它不累呀。它完全不累，像有的地方比如说它是以山爬山为主的这样的旅游胜地，你说你来了你不爬山你肯定是亏得慌，但是爬山的你又累得慌，是吧，你上下你排索道你又觉得可能人很多这样那样的，或者你失去了这种爬山的意义，
0: 对，快乐
1: 啊，你完全不爬好像也不太行，是吧，而且有的地方呢它也不是给你说一站到顶，对吧，它也是给你，比如说他这个索道就做到一半，还有一半呢 是你自己爬的，可能很多人就打了退堂鼓，但是我们镇江的山好啊，因为我们镇江的山矮呀、哎，也就
0: 是既能满足爬山又能满足自己的
1: 对，就你觉得
0: 累，
1: 就是你觉得你不行了、太累了，怎么还没到、然后就说、哎，到了你已经到了，你已经到顶了啊！如果你实在是不想走，像茅山的，你实在不想走，你可以去在山脚下坐一个那个大巴车，啊，大巴车呼呼呼给你拉到山顶，然后你慢慢的往下走。它呢，它不是那种一层一层的台阶，其实它是属于盘山的那种平路，所以其实，在走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那么的辛苦啊。如果你实在是不想，一点都不想跑，你就想从上往下的打卡的话，你也是可以坐这个接驳车的，你一站一站的就下。到地儿了你就下，比如说顶上什么九霄万福宫啊，然后再往下面走，而下面各种各样的这个宫你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当然还有一些这个道教非常有趣的小互动你可以去玩一玩，具体是什么互动咱就不在节目里面宣传了，个人应该也明白的，就掐指那么掐指那么一体验可以玩一玩这个东西啊，
0: 感受感受，
1: 对，感受感受。然后呢这个茅山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红色教育的基地、
0: 爱国主义、
1: 对，爱国主义教育，因为茅山呢在这个战争年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地方根据地、因为它这个地方啊就是靠着江，然后呢、这个山呢它就这个角度又恰到好处，易守难攻，
0: 是
1: 啊，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0: 位置很好，
1: 对。然后呢我们这个茅山脚下不仅有新四军纪念馆啊，还有新四军纪念碑、这个碑呢我们小的时候，因为我是土著啊，镇江土著、我们小的时候也是去那个地方去玩过的，老师肯定会组织一些学习的活动、我们那个时候去的时候还会给你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就是在那个新四军碑的那个碑的下面，就是在这个台阶的下面，就给你放上一串鞭炮、你就能很明显很清晰的听到在山谷中传来的吹响军号的声音，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体验，但是我已经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体验过了、我也是不知道是取消了这个项目呢还是现在也有、只是我没有遇上、只是我没有遇上罢了、但是呢那个时候确实还是非常震撼的，因为小孩子嘛就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咱们先辈的这么一个、这个就是一致的
0: 传承，
1: 对，传承、
0: 嗯、
1: 就觉得哎呀实在是我们就应该好好学习，对吧，
0: 是，
1: 但是长大之后呢我知道了没有这些神秘的事情、它其实是空气的折射、但是呢你说它怎么就这么的巧，对不对、其实我觉得在冥冥之中也
0: 是
1: 有一些
0: 安排好
1: 鼓励的这种意志在里面的、啊、
0: 对，
1: 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呢这个新四军纪念馆、应该也是不要、
0: 门票的，
1: 对，他应该是只要预约或者提前，因为人多的话那肯定是要预约一下，如果你是散客
0: 是
1: 你一两个家庭直接应该就可以 去看一看啊。
0: 嗯嗯，
1: 所以在茅山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好好的玩上一天，包括茅山呢有很多好吃的啊，最著名的可能就是茅山老鹅了巨龙赤鹅 这如果说你喜欢这种口感的话可以尝试一下，因为这是属于江南风味啊，跟内蒙的这种牛羊肉还是不一样的，不甜，咸的。
0: 哦，那可以。
1: 哎，咸的不甜，不是无锡，大家放心啊。
0: 吃它。
1: 对，是咸的，而且还很咸。啊，茅山老鹅不是一
0: 般的咸，那可以当伴
1: 手礼。对对对，干风干的真的是可以当伴手礼。
0: 对啊，我们这边不是互换伴手礼。
1: 嗯，没错。啊，那这个茅山呢是属于镇江周边游了。当然，如果说你还是想在镇江市区多逛逛的话呢，也是有很多的现在这种充满着现代风情的适合你 city walk 的地方，像金鸡路啊、西京路啊，我觉得都是适合走走的。包括现在我们
0: 也是走走拍拍照啊，小庆一下呀、非常悠闲。
1: 对，然后呢，有很多的这个咖啡店现在也各具特色，我已经去过很多了，包括我
0: 很成熟做的
1: 好，我本人你说我们镇江当地人、我都

0: 都觉得哎呀还有好多这个咖啡店我自己想去玩一玩，有的咖啡店里面打造的像一个园林啊，有的咖啡店后面呢就是一座山，
1: 嗯
0: 啊，有的咖啡店呢在山顶上，你不坐接驳车你都去不了，嗯，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咖啡店你都可以去体验，其实这就是比较地道的镇江人民的生活啊。我觉得这个现在的旅游不就是这种深入式的沉浸式的嘛，因为也是跟原来有区别的所在哈，所以大家来到这儿的话呢，我觉得还是很能够有不同的感受的。但是我唯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多补水啊，多喝点水，因为我个人认为啊，我们的短袖起码要穿到十月下旬，今年应该到十月中可能都不会那么的凉快，都穿不上这个春秋装，哈哈。但是没关系啊，大家呢做好这个防晒，然后你要是热了就多补水，如果实在是不愿意太晒的话呢，你就不要趁着大中午的时间出来，你就早上出来晚上出来，我觉得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包括现在夜生活也很丰富了，大家可以到镇江一定有一个非常难忘的旅游体验的。
1: 好，那么小鹏，由于时间的关系哈，只能暂时，只能暂时说介绍这里。虽然我们两地刚连线没有多长时间，但是依旧是话匣子打开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还是有很多的特色的旅游景区啊、景点，然后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呀、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当中和大家打包放送。但是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只能暂时畅聊到这里了。再一次邀请镇江听众朋友以及小朋友有机会来到我们呼伦贝尔，感受我们这边的绿水青山，好吗？
0: 没错，也是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够到江南古城镇江啊。那当然，我比较推荐大家春天来或者是秋天来，因为能够感受到最美丽的江南风情。对，它又不热，它又有花，是吧？它又香。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各位好，我是卓伟，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六到七级，阵风十八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6度左右，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明天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气温是26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是雷雨，雨量可达大雨，气温是26到30度。好，接下来请各位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事故方面，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距离江阴北出口1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货车侧翻事故，占据了第二、第三车道现场车的环形。另外，环形路段嘉尔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群里再见。
2: 来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今年以来，国家维持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我国完备产业体系和多元化市场布局的优势进一步凸显，港口是外贸的晴雨表。七月份，我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56.4%，增速比六月大幅提高38.9%。其中，滚装货船载重量同比增长87.1%，反映出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根据民政部数据，截止到202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经达到3.2亿人，预计到2035年，这一群体规模将超过4亿人。与此同时，银发经济正在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多家机构预测，到2035年，我国银发经济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亿万元，占 GDP 比重约10%左右，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总体量。在这一趋势下，从海南到云南，从东北到山东沿海，多地开始布局旅居养老、康养社区产业，希望吸引各地退休人口成为城市的新居民。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发布《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体育领域规划首次纳入国家级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体育产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度显著提升，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近期，广东、河南等地工会发出劳动法律监督提示函，提示用人单位不得以清凉饮料来抵充高温津贴。有权享受高温津贴的劳动者主要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室外露天作业的劳动者，如快递员、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另外一类是室内高温作业的劳动者，如冶炼、铸造、锅炉等岗位上的从业人员。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是由卓伟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各位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5: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5: 问 AI 啊，他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4: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5: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6: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7: 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小情调。
8: These are words that go together well, my Michelle.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每一首情歌的

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没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1: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屋气象。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六至七级，阵风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可达暴雨，气温25到28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屋气象，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2: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3: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2: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3: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2: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好里。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

0: 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1: 天气象。
2: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至7级，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可达暴雨，25到28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下面来关注新闻。国家统计局公布最新 CPI 数据，2026年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食品中猪肉价格下降13.3%，降幅比上月收窄2.6个百分点，影响 CPI 同比下降约0.25个百分点。鲜菜、鲜果、粮食、食用油、奶类价格降幅在0.3%到1.5%之间。鸡蛋价格上涨17.8%，涨幅比上月回落2.2个百分点。羊肉、牛肉和禽肉类的价格涨幅在1.6%到6.2%之间。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影响，今天开始到12号，安徽将会迎来一轮持续性风雨天气，其中10号到11号风雨最强，皖南山区、大别山区降雨相对集中，山区气象风险急剧攀升。为切实保障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九华山风景区与黄山风景区已相继发布暂停开放的通告，决定临时关闭景区，所有索道缆车同步停止运营。当地时间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谈判进展，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其中包括美方对违反谅解备忘录作出赔偿。另外，有伊朗官员说，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美副总统外斯表示，伊朗方面已经向美方表示，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并再次强调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0: 他应该去第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6: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5: 台风来临前，要

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

0: 这笔资金是从你女婿的账户出来的，而房产本上写的是你女儿的名字。
1: Yes， 实际上这房子是我买的，但是从账面上看，的确是从盛江川的国内账户上支付的购房款，而且这里面还牵涉到我的一些投资方面的讯息哈，我投入的本金多少呀？ 他操作的收益有多少呀？然后我们是连本带利一笔一笔这么滚下去的 ，you know？
0: 明白？啊，就是说购房资金来源是比较复杂的，而且取证也有一定困难。
1: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现在担心盛江川啊翻脸不认人了。要是离婚的时候非要把这套房子说成是他们夫妇的共同财产，怎么办？
0: 您的担心不无道理啊，很有这种可能。如果到时候您的女婿真的提出来说这套房产是他们夫妻共有财产来分割的话，那恐怕还真是有点棘手了。所以我要
1: 先下手为强。
0: 刘律师，现在基本情况你都了解了，你觉得你能接下这个案子吗？可以啊，但是呢，这事儿啊。
2: 需要他本人正式委托我作为他的代理离婚律师。哦，盛江川再次来到黄金的摩多科技。盛文浩，
3: 哎，你好。
2: 哥，你坐这儿。不错啊，一段时间没来，一来就新人新气象。
3: 你还改了发型，哥，我这都是按你教我做的。慢点，烫，谢谢。现在公司招了一个财务总监，一个人力总监，一个保洁阿姨，总共增加了6-7个人吧。但是感觉整个公司一下就运转起来了，
2: 是不是？啊，公司的人未来会越来越多，你呢，作为公司的领头人，很多事务性的事儿是免不了的。 虽然你是个技术型的创始人，但也要有些御驾之道。
4: 那哥，你跟我具体说说，我应该怎么办？
3: 从公司的实际情况看，很多的技术骨干都是你的大学同学，跟你的关系太近。现阶段没什么，但公司的规模会越来越大，到时候你就很难做到一视同仁。从管理的角度讲，这些都是公司发展的隐患。
5: 所以从现在开始，你要做到不离不弃，亲疏有度。
6: 沈慧星正在看商业计划书，一位女同事善意的提醒她：“
5: 哎，听说你今天要见创业者呀？”“
6: 嗯，看了这么多项目计划书，今天准备实际接触一下。”“
5: 其实吧，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人带着千奇百怪的创业想法来找投资公司。”
7: 你可小心点啊，千万别被吓着。哼，放心吧，我还是见过世面的。行，反正你小心吧啊。过了一会儿，沈慧星就在公司的会议室里见识了形形色色，甚至是奇葩的创始人。
8: 所以说呀，你们投我们公司就对了，更要相信我这个人。你们投钱给我，3个月之后，保证会成为。
9: 中国首富，哦不，世界首富。
8: 您的这个项目计划书我反复看了很多遍，所以我总结出来几个问题，今天想跟您当面的交流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您这个创意的来源是什么？您觉得它可以成功的依据是什么？您打算怎么把这个创意市场化？最后呢，就是
9: 其实这些你都不用顾虑，你只需要相信我，把钱投给我，我们企业利润立马可以翻倍。
8: 先生，你能看着我说话吗？我看着你说话，你能听吗？你咋不信啊你？老板，你听个啥？我要是不能让公司业绩反10倍，那就戳我跳下去啊！
9: 你说你连跳楼的心都有了，你怎么就不能把这个项目计划书里的错别字改改呢？
8: 你咋老挑一些不重要的细节？你是，我要干打死的人，干打死！我要请你领导，我要找你老板谈。
5: 我们老板今天不在公司里面，请我们
8: 合约啊！等一下，你啥意思？你这啥态度嘛？领导，你听个啥？
2: 我现在直接找你老伴谈去。
1: 哎，别，他真的不在，回头咱们俩再约，我帮你约。
2: 不要碰啊，松手！你没有资格跟哥说话，我要找你老伴谈，松手！
1: 走啊！
2: 你松手！

0: 你不要碰我！
1: 没事，那哎，手上，你把你计划书给我，那你计划书，那你计划书。
2: 沈慧欣惊魂未定，女同事关切地走到他身边。
3: 没被吓着吧？还好吧？沈慧欣已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2: 中午，盛江川和黄晶在一起吃午饭。
4: 哥，还是不太懂你说的不羁、不离、亲疏有度，或者说也懂，但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我刚才从公司出来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跟我那几个同学怎么说话了。你说我是不是不太适合当领导啊？
3: 盛江川包了一个菜递给黄晶。
4: 黄金刚放进嘴里，又吐了出来。不太适应，很多改变是慢慢来的，润物细无声。你突然一夜之间就变了，那大家肯定觉得怪。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只要有方向，一点点努力，一定能实现目标。你现在是我们飞虎资本投资的创始人，不是个无名之辈，你要自信，你要相信你自己。
2: 我在专业技术上我是自信的，但是人际关系、为人处事这个确实差点意思。我一直不怎么招人喜欢，关键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才能招人喜欢。
4: 你想招谁喜欢啊？
2: 看上哪个女孩了？是，人家没看上我，压根没搭理我。不过我习惯了。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什么女人缘，我高中的时候喜欢过一个女孩，暗恋了好几年，好不容易鼓足勇气给她发信息，人家都结婚了。结婚了
4: 怎么的呀？没准过两年就离了呢。
2: 那哪能啊？反正我要不就不结，结了我绝对不离。
4: 你还是年轻啊，太天真，到时候离不离可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的。
2: 我就是觉得吧，你别觉得了，你现阶段觉得什么都没有用，就努力成功。事业成功才是男人最闪亮的标签，到时候什么都有了，嗯。
5: 哥，我听你的，现在公司那些杂事儿也有人干，不用我操心了。我现在就全力以赴，集中精力，一定要攻克那个技术难关。
6: 加油，一定混出个人样来。
3: 沈慧欣和李小田在一桌吃饭。
7: 受刺激了，太打脸了！原来我也每天都理想啊理想。我今天看见那几个人，我真的觉得人啊，还是应该脚踏实地一点，是吧？
5: 习惯就好，创投圈从来不缺素材。
7: 但是你说他们都已经有理想了，怎么就不能落实一下方案呢？就这么跑投资公司来干嘛来了？扎钱啊？
5: 觉得投资人都是傻子吗？
7: 张张嘴讲讲故事多简单呀！你可能不知道，现在有一种创业叫创业演员，他们开公司不为别的，就为了骗投资人的钱。
3: 霍连凯装作经过这里，在他俩这桌坐了下来。李小田没理他，继续和沈慧欣说话。
5: 就是因为创业演员太多了，所以我们投资公司的风控部门才有存在的价值啊。
8: 作为投资人，面对那么多的风口、项目，必须保持冷静和理智啊，是吧，霍总？嗯哼。但是李总，你别忘了，还有一种创业叫创新，革新，是在原有的技术水平上，尽量的提升生产效率。但是创新，是技术水平的飞跃。
5: 哼。
8: 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针对。 只有革新能力的企业的时候，那是降维打击，因为创新很快的就会占领市场，并且取代旧事物。难道创新的创业不应该受到肯定吗？嗯。
5: 哎，霍总，那你说创新跟创业演员怎么区分啊？
8: 特别好，问的特别好。创新和创业演员在创业的初期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很难辨别。但是，就这么一棒子打死是不对的。你说呢，李总？
5: 嗨，也没那么难。 没能力就分不清呗，没说你，沈慧欣是新人，分不清很正常啊。但作为部门主管还分不清，太不合适了。
0: 没错，我就是这个意思。
1: 沈慧欣隐约听出这两个人话里有话。
2: 怎么了，蔡女士？啊，好好好，我出来了。你们吃吧，出去。
0: 他老这么风风火火的吗？今天那个要跳楼的就是他招来的吧？
3: 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在人背后嚼人舌根，这什么习惯呀？你不也说了吗？创新跟创业演员在初期是很难分辨的。
0: 拜。下午
3: 没空。
0: 有一家
3: 不去。
0: 王总让咱俩去，有一家公司的产品发布会，我的车在保养，你开车行不行？
3: 行啊，我开车。但我忙完了就要回家了，你随便。
1: 李小田端起餐盒就离开了餐桌，霍连凯悄悄叹了口气。沈慧欣在咖啡店里见到了蔡胜梅。
2: 你怎么突然跑来了？
5: 我来探个班，看看你的工作环境，顺便请你吃个中午饭。
2: 午饭点都快过了，你请我吃中午饭？
5: 哦，你吃过了，那我就省一顿。
2: 那可不行，你这资本主义羊毛不薅白不薅。服务员，给我现在做一杯热的美式，然后再做一杯冷萃，我打包带走。
6: 好的，小姐。
5: 你一天要喝多少杯咖啡啊？喝那么多的咖啡，晚上不怕睡不着啊？
2: 不存在，我现在每天加班加的，我就是再喝两杯咖啡，回去也倒头就睡。
5: 你宁可离婚，也要追求的独立自由，就是这个呀。你跑这来上个班，天天被别人管着，迟到不行，早退不行，活干不完也不行，想要干点自己的事儿更不行。这就是你所要的独立自由啊！你这种上班完全就是抑制了你的独立自由。啊，你比方说，你现在想去看场电影，上班时间能去吗？想跟我去上一堂瑜伽课，现在你能走吗？
2: 蔡女士，咱俩对独立自由的这个理解可能不太一样，而且我想要的是独立，不是自由。就按照你这种说法吧，那要经济不独立的话，更抑制自由啊。我没有钱，我拿什么买电影票啊？拿什么上瑜伽课呀？对吧？我买两张电影票的钱，我都得伸手问别人要，这电影我还看着有什么意思？
5: 还知道钱有用啊 ？OK 的，算你没傻到家。你从网上下载的那份离婚协议，我认真看了。如果说你要是高风亮节的，除了孩子对其他什么都无所谓，那 OK 的。否则，完全不行。这个婚如果你一定要离，那就认认真真的离。我知道你忙，我呀，给你找了一个离婚律师，人我也已经见了，专业精干。你把这个呀签了，咱们就聘请他作为你的离婚代理律师。啊，
2: 谁让你给我找离婚律师了？蔡胜梅，我告诉你，我离婚的事儿你别掺和啊。
5: 我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人家大事小事什么事都找专业律师的，尤其是离婚这种事，更是要找最优秀有经验的律师了，不然你的利益如何争取到最大化呀？啊，
2: 谢谢。
5: 你第一次离婚态度一定要严肃一点，以后你再离婚我就不管你了。
2: 你想让我离几次婚啊？啊，就这一次。我跟你说，我跟盛江川之间不需要离婚律师，真的不麻烦你了。
5: 你不是说盛江川他自私自利吗？你跟他离婚不就是因为他精致利己，不考虑别人吗？沈慧欣，我问你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如果你们俩离婚，他非要分割我的那套房子，怎么办？你看你答不出来了吧？如果他真是像你所说的那样的精致利己，他完全做得出那种事的。你不怕吃亏，我还怕吃亏呢。
2: 你想太多了，蔡胜梅，你那套房子是你自己出钱买的，跟我们俩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盛江川是自私自利，但是他这个人，我跟你保证，脸他还是要的。
5: 沈慧欣，你都多大年纪了，怎么还是那么幼稚啊？啊，这种事情，你必须要先下手为强，不要等到板子打到你身上了，你才知道。

0: 知道疼。
1: 哦呦呦，
0: 听话听话，
1: 哎，你上班之前先把这个给签了。
0: 我可以，我可以帮你去。
1: 蔡女士，我真的求求你，你就消停一点。不是每一场婚姻都要鸡飞狗跳的结束。
0: 谢谢。哎，这你。
2: 蔡胜美看着沈慧欣的背影，不由得又担心起自己的那套房子。他眼珠一转，代替沈慧欣在委托书上签了字。李小田和霍连凯参加完活动，外面正下着大雨。
3: 我就不回公司了，你看你呢？
4: 我也不回了吧，但是哎，哎呦，雨大呀！你要是不麻烦的话，开车捎我一段，我这一会儿就可能停了，我打车走。顺便路上咱聊聊项目的事。
3: 行吧。
4: 啊，这你等。
5: 高楼在上升。
6: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31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你现在放弃？盛泽，我是见过的呀。上次在李董那个饭局上面嘛。不过你带他回国外去。
1: 沈阳。
0: 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沈阳。 你现在有多大了？
1: 6岁啦。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我们的婚姻》录音剪辑的第32集，导演沈岩、刘海波，主演白百合、佟大为、蒋欣等，编辑解说古周，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0: 领先风，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1: 万千气象，
0: 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六至七级，阵风八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左右。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可达暴雨，25到28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2: This is how we do it。
1: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3: Hola。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快乐加速度》。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多个气度、渡船等发布了停航通知。那么目前呢，镇阳气度、五峰山气度、江心气度都已经临时停航。

强。此外，由于降雨天气，江苏多条高速公路限速，那么其中继4011阳历高速扬州镇江段由于降雨，就算总会有人限速80公里每小时，那么继40沪陕高速扬州段由于降雨，镇义枢纽至枣林湾限速每小时80公里，继二京沪高速苏州段由于降雨，陆家至苏州新区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非化品运输车驶入高速公路。S28启阳高速南通段由于大风，马塘至荣浩东双向入口禁止三超车辆、非化品运输车、大中型的客车驶入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继二京沪高速泰州无锡段由于降雨，广陵枢纽至无锡互通双向限速每小时80公里。台风影响期间，请大家提前做好防范，注意关注天气预警信息，非必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加满热爱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家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日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10点，是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15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白海豚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白海豚影响，9号到12号期间，过程雨量可达暴雨，局部大暴雨，最大阵风路上7至8级，江河湖库9至10级。具体的天气，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可达大雨，东北风6至7级，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度左右，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可达暴雨，25到28度。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小窝气象，咱们下一小时再见。
2: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4: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5: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4: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5: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4: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台风来袭时，请广大市民做好安全防范，非必要请勿外出，居家关好门窗，及时收回阳台、窗台、屋顶等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品。台风期间，停止水上活动、户外游玩与外出旅行，不要在临时搭建物、广告牌、大树下停留避雨，谨防坠物砸伤。车主尽快将车辆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远离树木、围挡和低洼积水地带。请及时关注台风路径，留意蓝、黄、橙、红四级预警信息。台风来袭莫侥幸，居家避险最安心。
1: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

0: 时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正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快乐加速度。那么江苏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啊，今天14点开始，因为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针对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等6市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密切的关注雨水情，加强应急值守和分析研判，强化风险管控，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果断组织风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温馨提示，首先关注天气预报，减少不必要外出，其次不要在山沟、河谷、桥隧、涵洞等地方游玩逗留躲避。那么如果说遇到不知深浅的积水、漫水路段、隧道、涵洞、桥梁，不冒险通行，如地下车库、地下室进水，不要贸然进去挪车搬东西。

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小柯应该是制作人里面最喜欢唱歌的，不但自己帮别人创作歌曲、制作专辑，自己也经常来把他自己写的这些歌重新唱一遍，然后发专辑。告别了青涩的爱恋，我们要转向成年人的生活独白。这首歌也是小柯的代表作品，叫做《你说我容易吗》。褪去了年少的爱恋，直面生活的重担。人呐，到了一定的年纪，肩上扛起了很多的责任，疲惫的时候、委屈的时候，真的只能放在心底。而小柯质朴直白的歌词，你说我容易吗？上辈子欠你的，唱出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声。

生活总有两难时刻，迷茫无措，不知道前路如何选择。这首歌叫做《我该怎么办》，延续了小柯一贯的叙事风格，没有标准答案，只是把普通人纠结彷徨的心境如实地唱出来。很多时候我们都曾在十字路口反复地追问自己，究竟该往哪里走呢？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同聆听了蔡琴、陈淑桦、南方二重唱、齐秦、小柯的一系列经典曲目，希望这些老歌可以陪伴你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易小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凭空而来的，都是自律、反复练习和长久的热爱。也正是因为这些，才让我们慢慢发光。希望我们都可以好好的守护自己热爱的事情，继续坚持，不断打磨，把自己的本领练得更加出色，带着专属的闪光点，自信成长，活成闪闪发光的自己。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小朋友，你见过泥鳅吗？它们细细长长的，全身光溜溜、湿漉漉的，摸上去呀特别滑，想抓住它还真挺费劲儿的呢。稍微一用力，它就嗖的一下溜走了。真奇怪，明明没有鱼鳞，却比很多鱼更难抓。你有没有好奇过，泥鳅到底为什么这么滑呢？这层滑溜溜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也是为了躲避天敌的攻击吧。
2: 因为泥鳅是要在泥土里穿梭，它们的身上有一条粘液。
3: 因为泥鳅常年生活在泥里，它的身体就会因为泥里面的水，所以它身上会产生粘液，就比较滑。
4: 因为这样可以让人捉不到它。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泥鳅为什么摸起来滑溜溜的呢？其实呀，泥鳅之所以摸起来超级滑，是因为它们的皮肤藏着一个秘密武器。粘液。泥鳅常年生活在泥泞的稻田、小河淤泥里，身上没有坚硬的鱼鳞保护。于是呀，为了保护自己，它们的皮肤里长了很多小小的粘液腺，会不停地分泌滑滑的透明粘液。这层粘液薄薄地贴在身上，摸起来又凉又滑，这就是我们抓不住它的真正原因。而且呀，这层粘液的用处特别大。首先，它可以帮助泥鳅防身。当小鸟、小鱼、天敌想要咬住它的时候，滑溜溜的身体很难抓牢，泥鳅就能够趁机逃跑了。其次呀，泥鳅喜欢钻泥巴，这层粘液可以保护皮肤不被泥土划伤，让它轻轻松松钻进松软的淤泥里躲藏休息。这最神奇的是，泥鳅的粘液还可以帮它呼吸杀菌呢。当水质不好的时候，粘液可以保护身体不受细菌侵害，保持皮肤干净健康。所以大家知道了吧，泥鳅滑溜溜是天生的护身铠甲，是它适应大自然保护自己的本领呢。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古人的诗词藏着四季最美的风景，有人写炎炎夏日，有人写秋霜落叶，而今天这首诗专门捕捉初春最细腻最温柔的画面。它不是诗人亲眼所见的景色，而是诗人看着一幅画提笔写下的题画诗。短短四句就把春天刚到、万物悄悄苏醒的模样写得活灵活现的。不用出门，我们就可以透过文字看见水暖、鸭戏、草长花开的春日美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苏轼的千古名作《惠崇春江晚景》，以及品读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绝美春日。
7: 大家好，我是宝塔路小学四年级二班的谢毅，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惠崇春江晚景》，宋·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 正是河豚。

0: 上时。读完这首诗，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幅生机勃勃的春日小河图画，越品读越觉得有趣。诗人细心观察万物，才能写出这么鲜活的诗句。春天到来时，我总是只顾着玩耍，很少留意小草发芽、鸭子戏水这些小细节。读完这首诗，我才发现生活里藏着许许多多好看的风景，只要用心观察，就能发现不一样的美好。
1: 好的，感谢谢毅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惠崇春江晚景，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题画诗。北宋僧人惠崇画了一幅春江早春图，苏轼看完这幅优美的画作有感而发，于是就写下了这首诗。整首诗就像是动态的春日短片，把初春悄悄到来的生机描绘得细腻又生动。第一句，竹外桃花三两枝，初春不像暮春那样繁花盛开，只有竹林外探出几枝粉嫩的桃花，三两枝特别巧妙，告诉我们春天刚刚来临，春意浅浅淡淡，清新又温柔，充满新鲜感。第二句，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苏通大桥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进而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东附近，现场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事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2: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啊，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妇产科的毛丽娜医生。毛医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1: 那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问诊台。
4: 身体不是别硬扛，健康疑问不用慌，您关心的每一个健康问题都能在这里找到专业答案。打开电波连接健康，健康问诊台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1: 我们来看到啊，有一位43岁的张女士，她表示啊，最近在体检的时候呢，发现了一个4公分的子宫肌瘤哈。但他说啊，平时没什么症状，那么现在比较纠结的问题啊，就是这到底要不要手术哈，能不能继续观察，观察到什么样的阶段就必须得切了呢？啊，关于这样的很多的问题哈，毛医生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首先我先讲一下张女士啊，不必紧张。一般肌瘤小于5公分的话，如果没有一些不适症状，例如没有月经量的改变呀、贫血呀、痛经呀，包括尿频、尿急、便秘或者下腹坠胀啊、腹痛这些症状，暂时是可以不需要手术的啊。我们正常的话就是每半年到一年啊复查一次超声来观察一下，暂时也是不需要吃药的啊。至于到什么时候需要去做手术，我们要是一个要注意几点。第一个就是关注自己有没有月经量的改变啊，特别是有月经量的增多呀，有的人出现了一个经期的延长，甚至出现了一个重度贫血。第二个就是出现了一个压迫症状，有的人出现了尿频、尿急、排尿不畅，甚至有的压迫了直肠以后出现了个便秘呀、腰底部的持续疼痛，或者是肌瘤短期内的疯长，半年长大于2公分的，或者是高度怀疑它有恶变了。第四个就是如果说考虑肌瘤变性了，出现剧烈腹痛了，这些就要考虑要去手术做。
1: 所以不需要太紧张，就是动态观察就可以，是吧？
3: 对的。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就是很多女性会比较关注的啊，这个子宫肌瘤，它呢就像是一个不请自来的小麻烦啊，时不时会给咱们女性的这个生活哈，增添一些慌乱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子宫肌瘤哈，希望咱们女性朋友都能够心里有数，健康无忧。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哈，什么是子宫肌瘤呢？
3: 子宫肌瘤它是女性生殖系统肿瘤中最常见的良性肿瘤，由增生的平滑肌细胞和少量的纤维结缔组织组成。
1: 那么它的这个发病率是什么样的？
3: 它的发病率很高，多见于30到50岁的育龄期女性，可发生于子宫的任何部位。大多数的子宫肌瘤的患者没有症状，多数都是在体检中发现的，体积的大小相差悬殊，小的仅有米粒大小，也有的大的都有妊娠足月子宫那么大。常见的症状有一些异常的子宫出血，腹部有包块或者周围脏器出现一些压迫症状，也有的人会是因为不孕或者流产

0: 查到了这种肌瘤。
1: 是的啊，一旦说到这个肌瘤哈，就很多人可能会这个谈瘤色变哈。那这个子宫肌瘤到底是不是那么可怕呢？
0: 其实子宫肌瘤，一听到子宫肌瘤，一听到肿瘤，很多人可能就会惊慌失措，比较害怕，急急忙忙的想要去切除。其实也有的人是因为子宫肌瘤发生了重度贫血或者尿出瘤，或者是还有硬撑着不肯去医院诊治的。子宫肌瘤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肿瘤，恶变率极低，不一定需要手术，需要根据专业医生的建议定期随访，还有积极治疗。
1: 嗯，刚刚讲到了，其实这个发病率还是挺高的，是吧？特别是在这个育龄期的这个女性哈，那为什么啊会长这个子宫肌瘤呢？
0: 子宫肌瘤它的风险因素有很多，
1: 嗯，
0: 其实情绪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最主要的还是雌孕激素有很重要的作用
1: 啊，
0: 嗯，子宫肌瘤它往往发生在育龄期，绝经后会随着卵巢功能的衰退，雌孕激素水平的下降，绝大多数的子宫肌瘤都会停止增长或者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在妊娠期的时候发现子宫肌瘤，多数会在产后缩小甚至消失，所以这也就是雌孕激素的作用。
1: 嗯嗯
0: 嗯，情绪也会影响子宫肌瘤，在研究中表明，日常压力过大或者经常处于压抑愤怒情绪或者遭遇重大人生事件的人群中，都会有更高的子宫肌瘤的发病率。
1: 嗯
0: 啊，
1: 所以特别是刚刚讲到了这个情绪问题啊，其实很多女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问题啊。那是不是意味着啊，我们维护好我们的情绪健康，哎，是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这个子宫肌瘤呢？
0: 那这也倒是未必啊，因为子宫肌瘤的风险因素还是有很多的，
1: 嗯，
0: 包括就是有一些遗传因素，包括子宫肌瘤的发病有关的有肥胖呀、红肉摄入过多、高血糖负荷、饮酒、高血压、初潮年龄过早、分娩间隔时间过长，或者暴露于某些有害的环境因素中，往往都会增加子宫肌瘤的发病风险。
1: 嗯，
0: 所以躲过其中之一，躲不过另一个，
1: 因为太多了。
0: 对对，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平时就是照顾好自己的心情，健康饮食，规律作息，适当锻炼，尽量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啊，万一如果是查出了子宫肌瘤，也不要就是过于担心。一是因为各种风险因素防不胜防，第二个就是子宫肌瘤是最常见的女性良性肿瘤啊，治疗和控制的经验都很成熟，也不必太过担心啊。
1: 是的，
0: 嗯
1: 啊，经常我们会听到有人说，哎呀，我这个平时不痛不痒是吧？像刚刚说那个43岁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就说了，那平时没有症状，体检的时候才发现啊，有出现这个子宫肌瘤，那么真的是一点症状都没有吗？其实也不是哈，有些人他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症状，而有些人他真的就没有。症状，这到底是为什么？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啊。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您有任何的疑问困惑，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卓伟的微信，卓伟全拼 FM888， 卓伟全拼 FM888， 直接给我留言就可以。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妇产科的毛丽娜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哈，之前讲到了，就有人就表示说，这个我不痛不痒的，怎么体检的时候一做检查发现我有这个子宫肌瘤呢？它真的是什么症状都没有吗？
0: 那也并不是所有的都是一样的啊，
1: 嗯，
0: 这就说明了子宫肌瘤它有藏身之术。子宫肌瘤，子宫它位于下腹部盆腔的中央，前面有膀胱，后面有直肠，所以长在它身上的肿块隐藏起来太方便了。大多数的患者子宫肌瘤的女性是没有症状的，即使有症状，临床表现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异性啊。根据子宫肌瘤的生长部位、大小、生长的速度、有无变性以及并发症等不同，可出现不同的症状。
1: 嗯，
0: 他们常见的有哪些症状呢？第一个可能就是月经周期的改变，异常子宫的出血，这是子宫肌瘤最常见的症状，可以表现为月经周期的缩短、月经量的增多、月经经期的延长、不规则的阴道出血等。
1: 就很多人可能是，哎，我觉得我最近这个月经好像周期长了，或者量很大了，去看医生是吧？
0: 哎，对对，
1: 然后发现
0: 患者，
1: 还有什么？
0: 就是腹部包块，有的还有一部分患者是可能是自己在晨起的时候摸到自己的腹部有一个很大的包块，
1: 嗯
0: 啊，然后到医院来体检的，这种也是就是我们讲较大的子宫肌瘤，使子宫增大超出盆腔了以后腹部增大，
1: 这个还挺吓人的。
0: 对，这个对。还有一部分出现一个白带的增多啊，子宫肌瘤使宫腔增大了以后，子宫内分泌腺体增多，引起白带的增多。
1: 嗯，
0: 疼痛一般患者是没有腹痛的，对于体积较大的子宫肌瘤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个下腹部的坠胀、腰酸、腹痛、 当浆膜下肌瘤发生地扭转的时候，它还可能会出现一个急腹症，就是我们讲的急性腹痛。此时我们要与卵巢肿瘤地扭转要来鉴别。当怀孕的时候，妊娠的时候，当肌瘤红色变性的时候，腹痛剧烈且伴有恶心呕吐发热。还有一些就是压迫症状，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压迫症状。当子宫肌瘤长得太大的时候，它就会霸占邻居的地盘啊，导致邻居奋起抗议。子宫前壁肌瘤向前压迫膀胱的时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尿频、尿急，甚至排尿困难、尿潴留等症状，但一般没有尿痛。子宫肌瘤向后压迫直肠及乙状结肠的时候，它就可能产生一些腹部坠胀，引起便秘。扩韧带肌瘤特别大或者较大的宫颈肌瘤向前侧方压迫输尿管的时候，它就有可能导致一个输尿管的扩张或肾盂积水。若压迫盆腔血管和淋巴结的时候，它有可能会引起一些下肢的水肿。还有就是不孕啊，有很多人说我不孕了，会不会是我子宫上长东西了？也有一部分人是不孕，他查到了一些子宫内膜上面长肌瘤了，它影响了受精卵的着床啊，包括肌壁间或者浆膜下肌瘤压迫输卵管使之扭曲导致不孕的，也有一部分人是这样的啊。继发贫血，继发贫血的话就是子宫肌瘤常可能会导致一个异常子宫的出血，最常见就是较大的肌壁间肌瘤或者是黏膜下肌瘤的话，它影响子宫的收缩，引起月经量的过多，或者长期患者长期月经量过多，导致一个继发性的重度贫血，出现全身的乏力呀、面色苍白呀、气短、心慌等症状。严重的贫血会对人体影响很大，所以要必须要及早的治疗啊。
1: 那在生活当中哈，咱们女性朋友究竟啊如何来发现自己是不是长了这个子宫肌瘤呢？因为感觉听您刚刚上面讲，就是除非很大的情况下是吧？
0: 对，
1: 才会出现这些相对比较可怕的这个症状哈。一般而言的话，我们该怎么去辨别？
0: 例如平时月经都比较规律的女性，突然间出现了月经的改变，或者说白带增多了，那我们肯定要及时去检查一下啊。第二个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啊，如果自己觉得自己腹部增大了，明显觉得自己长胖了，不一定是自己长胖了啊。首先早上起来的时候，有的人在自己肚子上摸到了一个包块，这样我们都要及时到医院去查 B 超啊。
1: 是，
0: 还有一些女性，哎，觉得我最近脸色变得苍白了，这可不是护肤品的功劳啊，
1: 美白了，
0: 对，有可能是贫血导致的啊。健康的体检能带好，就更好的发现端倪。B 超是准确的发现较小的子宫肌瘤，比症状出现的要早得多啊。所以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会留下痕迹，女性要细心对待身体发生的变化，通过检查的手段很容易揪出各种深藏不露的子宫肌瘤。
1: 是。包括刚刚听您在讲很多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什么这个浆膜下肌瘤是吧，
0: 对，
1: 还有这个黏膜下肌瘤啊，感觉这个子宫肌瘤也是分不同的类型的是吗？
0: 对，子宫肌瘤的话它的分类的话有三种分类。第一个就是按个数来分类的话，单发，有单发的子宫肌瘤，
1: 就是一个，
0: 对，一个叫单发的子宫肌瘤，还有就是多个叫多发性子宫肌瘤。按它所在的部位去分类的话，可以分为宫体肌瘤和宫颈肌瘤。宫体肌瘤其实简单的讲就是生长在宫体上的所有肌瘤，它都叫
1: 宫体肌瘤。
0: 它这个是最常见的啊，可以是多发的，也可以是单发的啊，可以是肌壁间的，也可以是浆膜下或者黏膜下的肌瘤。宫颈肌瘤的话，其实简单的讲就是长在宫颈上的肌瘤嘛。宫颈肌瘤的话，若突向宫颈管生长，可形成带蒂的宫颈肌瘤，甚至突向阴道内。宫颈肌壁间的肌瘤因生长部位低且靠近血管、输尿管及盆腔其他脏器，扰乱了正常的解剖结构，像这种手术的话，术中手术难度就很大了。
1: 但是一般而言，宫颈肌瘤的发病率是不是不是那么高？
0: 对，宫颈肌瘤的发病率没有那么高。还有一个就是按子宫肌瘤与肌壁间的关系分类，它分为三类，一个肌壁间的瘤子、浆膜下瘤子，还有就是黏膜下的肌瘤啊。肌壁间的肌瘤其实是子宫肌瘤里面最常见的类型了啊，约占子宫肌瘤的60%到70%，位于子宫肌层内，周围有正常的肌层包围，与正常的子宫肌层界限比较清楚。肌壁间肌瘤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大小不等，小的不改变子宫形态，大的可以使子宫增大发生形态的改变，也有的可以使宫腔变形，影响子宫的收缩，导致月经周期的改变啊。浆膜下的瘤子的话，浆膜下的子宫肌瘤是向子宫表面的浆膜层生长的，肌瘤表面仅覆盖少许的子宫肌层及浆膜层时，称为浆膜下的肌瘤，它约占肌瘤的20%到30%。还可以分为带蒂的浆膜下肌瘤、寄生性的肌瘤或者游走

0: 腔镜检查，宫腔镜检查的话，我们其实临床上用的没有那么多，它主要是就是来区分黏膜下肌瘤，明确黏膜下肌瘤的诊断，还有就是治疗啊。
1: 就是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治疗就直接做了，
0: 对，
1: 是吧？
0: 我们发现它是黏膜下肌瘤的时候，可能术中就把黏膜下肌瘤做电切还是摘除啊。
1: 哦，这也算是一个小手术了。
0: 对，黏宫腔镜算三级手术，手术也不是很小了。
1: 是的。还有哪些检查呢？
0: 腹腔镜检查，腹腔镜检查的话，它主要是用于子宫肌瘤与子宫附件肿瘤的鉴别诊断。就是当你诊断不明确，就我们前面讲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子宫上面的肌瘤还是说附件上的包块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腹腔镜去探查，探查我们术中明确诊断啊。有些子宫肌瘤为扩韧带肌瘤的话，它逐渐增大，后面激发囊性变，妇科检查与超声检查均为子宫附件肿瘤很难鉴别的时候，我们腹腔镜下检查也可以是直观的判断，同时也可以行手术切除，已经达到诊断和治疗的双重目的。
1: 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磁共振检查，磁共振检查的话，就是它多层面、多方向呈现的能力，在子宫肌瘤的诊断中有较高的价值，对于较小的子宫肌瘤的检出率高于 B 超，也属于无创性的检查，但是因为价格比较高，所以我们作为常规的检查啊，
1: 常规 B 超就可以了，
0: 对，常规 B 超基本上都可以了。
1: 如果有后续的一些需要详细的诊断的话，可能再拍一个这个核磁。那如果确诊了子宫肌瘤之后该如何治疗啊？这个是很多女性非常非常关注的
0: 啊。子宫肌瘤的治疗它就有很多了，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姑息治疗，
1: 保守，
0: 对，也就是保守，就是随访啊。对于直径小于5公分的没有任何临床症状的肌瘤，可以暂时观察半年或者一年，定期复查就可以了啊。第二个就是手术治疗，就是大家关心的手术治疗，我什么时候该去做手术了，我手术的方式有哪些啊。第一个就是手术治疗指征子宫肌瘤合并月经过多了，或者是异常子宫出血导致贫血了，或出现压迫症状了，神经系统症状，神经那个包括消化系统症状了。第二个就是子宫肌瘤合并不孕症了。第三个就是子宫肌瘤患者准备妊娠时，若肌瘤大于等于4公分以上的，还是建议剔除的。第四个就是绝经后没有进行激素替代治疗以后，肌瘤还在增长的这种，我们都要考虑去手术啊。
1: 是，那关于这个手术的方式方法的问题。
0: 手术的方式的话，第一个就是最经典的手术方式，金斧手术啊。金斧手术现在就包括腹腔镜下手术和开腹手术啊。金斧手术子宫肌瘤剔除，适用于有生育要求的，希望保留子宫的啊。具体选择腹腔镜还是开腹手术的话，我们还要取决于手术者的手术操作经验和技术，以及患者的自身条件。
1: 现在好像一般感觉腹腔镜做的会多一些是吗？
0: 也
1: 开腹少了好像。
0: 如果说对于没有生育过有生育需求的人，他的肌瘤数目也比较多的，或者肌瘤的直径比较大的，或者是特殊部位的肌瘤，例如我们刚刚讲的扩韧带的肌瘤，或者宫颈肌瘤，或者是以前做过盆腔手术室的，考虑盆腔可能粘连比较严重的这种，我们都要可能都是选择让开腹手术啊，
1: 就是看得更加的清晰，视野更大一些。
0: 对，视野更大。还有就是如果腹腔镜下去挖很巨大的瘤子的话，我们在取瘤子的过程中要进行旋切，那旋切的话有可能会导致一个腹腔的种植，所以我们还是要进行评估以后才会选择啊
1: 开腹开得更干净一些。
0: 哎，对。还有就是宫腔镜手术，宫腔镜手术的话，我们一般都是适用于黏膜下的肌瘤啊，特别是肌瘤直径小于5公分的啊，或者肌壁间突向宫腔的这种肌瘤。经阴道手术就是子宫肌瘤剔除或者子宫切除的，我们也是可以选择经阴道手术的啊。
1: 这个好像完全没有伤害哈、
0: 就是说他
1: 看不到有那个刀口啊什么的。
0: 对，它是走自然腔道，就是没有其他的伤口。第四个就是其他无创手术或者局部的治疗啊，子宫肌瘤的无创手术治疗，还有其他的非主流的方法，例如经导管子宫动脉栓塞术或者高强度的超声刀聚焦消融，这些方法是通过缩小子宫体积或者破坏子宫内膜，达到缓解子宫肌瘤症状的目的，不易取到子宫，但是它有缺点，就是它不能取到子宫肌瘤的组织进行病理检查，就是不能明确它的良恶性啊。但是多数更加微创啊，甚至无创，其治疗方法各有优势和局限性吧。其他的治疗就是临床上用的就比较少了啊，包括一些射频消融啊，包括微波射消融术，包括冷冻技术，子宫热球治疗用的就比较少了啊。
1: 是的，不管说这个是用什么样的手术方式，大家听了觉得哎呀，我这个动手术哈，还是心里会有一些发怵。那也许很多人就会问哈， 这个我能不能用一些药物来进行治疗呢？
0: 可以，可以，
1: 可以
0: 啊，对，
1: 真
0: 可
1: 以啊、
0: 嗯。对，其实药物治疗的话，现在他也要讲药物治疗，他也有他的适应症嘛。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肌瘤导致月经量过多、贫血或。

0: 压迫症状不愿意手术的人啊。第二个就是子宫肌瘤剔除或者子宫切除术前预处理纠正贫血的，缩小子宫肌瘤体积的，或者体积把子宫体积缩小为手术做准备的，就要减少术中手术难度的啊。第三个就是子宫肌瘤患者孕前可使用药物，上
1: 怀孕之前就备孕的阶段，
0: 对备孕的阶段我们可以使用药物让这个子宫的体积缩小，肌瘤的体积缩小为妊娠做准备啊。第四个就是多发性的瘤子剔除了以后预防肌瘤近期再次复发
1: 哦，
0: 啊，还有一个就是第五个就是我们手术治疗的禁忌症，有的人他合并一些内外科的这个疾病，身体素质不是很好，
1: 嗯，
0: 不能耐受手术的，
1: 对对，
0: 那我们肯定就选药物保守治疗啊。
1: 嗯嗯，那具体会涉及到哪一些比较常见的药物呢？
0: 嗯，我们目前用的药物话有七种啊，第一种就是非甾体类的抗炎药，它可以治疗月经过多的，它是作为药治疗月经过多的一线用药。同时它也能缓解痛经啊。第二个就是止血药，当你月经量多的时候我们就对症治疗嘛，就是例如用一些氨甲环三呀、云南白药啊、宫血宁呀、啊、治康啊、肾上腺色综片这些药，止血的药物太多太多了啊。
1: 是，
0: 还有第三个就是口服复方避孕药啊，避孕药它不能缩小子宫肌瘤的体积，但是它可以减少月经量，控制月经周期，能达到治疗子宫肌瘤相关的点滴状出血，包括月经量过多啊。第四个就是左缺诺孕酮宫内释放系统，就我们所说的曼月乐环啊，曼月乐环其实效果还是蛮好的啊，它通过使子宫内膜的萎缩，可以有效的治疗子宫肌瘤相关的月经量过多啊，提高血红蛋白含量，使缩小子宫肌瘤体积的作用啊，但缩小子宫肌瘤的体积不明显啊，所以不要想着我上了环了以后我肌瘤是不是就会小了，它只是改善你的症状，而不是说让你的子宫肌瘤没有啊。第五个就是米非司酮，米非司酮的话它就是可以使子肌瘤组织中的 PR 数量明显降低，影响肌瘤组织中表皮生长因子受体、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减少子宫动脉的血流，并且可以使子宫肌瘤出现缺氧变性坏死，以致使那个子宫肌瘤体积缩小啊。它的用法用量就是十毫克一天，疗程是三个月。第六个就是金 RH 啊，治疗的就是子宫肌瘤的药物中是以金 RH 缩小子宫肌瘤的体积及子宫体积最为显著，患者治疗后痛经啊，恢复那个非经期下腹痛啊和压迫症状等能迅速缓解，它疗程的话正常是3到6个月啊。
1: 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0: 对，一定要遵医嘱使用啊。第七个就是在所有的西药我都不太想吃的时候，就中药嘛，
1: 中药
0: 就桂枝茯苓胶囊配伍米非司酮，或者就是米非司酮，配伍那个宫瘤清啊。
1: 是的啊。那还有一类人群啊，对于这个子宫肌瘤会非常非常重视的，就是很多备孕的女性，是吧？一旦这个查出有子宫肌瘤，可能都会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医生啊，就是我到底是先怀孕呢，还是先把这个肌瘤给做掉呢？稍后节目当中也是会详细来和各位接着聊到题啊。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妇产科的毛丽娜医生。好了，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啊，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可以疏通气血，养护肌肤。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你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

0: 将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啊，女性健康。我们聊到了子宫肌瘤，这是女性非常常见的良性肿瘤哈。绝大多数的子宫肌瘤患者可能并没有太明显的临床症状啊，有的患者是在体检的时候才得知啊自己长了这个肌瘤。那么大多数的女性朋友啊，对于这个子宫肌瘤的诊治仍然是一知半解哈。特别是一些备孕的人群啊，知道自己这个长了肌瘤之后会非常的慌张哈，这到底该怎么办呢？啊，究竟是先怀孕还是说啊先把这个肌瘤解决掉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啊。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妇产科的毛丽娜医生。毛医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来吧，赶紧帮助一些备孕的很焦虑的女性们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啊，到底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1: 其实啊，这个问题并没有统一的一个答案啊，是否需要先做手术要综合多个因素来判断。
0: 嗯，
1: 通常我们主要看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患者的年龄怎么样，肌瘤的情况，手术后的怀孕时间以及手术的方式。第一个，我们首先要看看她的年龄着不着急怀孕。首先我们要考虑的是年龄和生育时间的窗口。如果说年龄偏大的女性，比如35岁以上了，本身自然受孕能力就已经明显下降了，如果此时选择做了子宫肌瘤这个剥除手术的话，术后通常建议至少等待1年以后再去怀孕，等到子宫肌层完全愈合，这样一来很有可能耽误了宝贵的生育时间，
0: 年龄更大了。
1: 对，因此我们子宫肌瘤情况并不严重或者对怀孕没有太大影响的情况下，很多医生都会建议可以先尝试去怀一下，怀一怀，如果再根据情况是否来决定处理肌瘤。如果说怀孕准备备孕的女性她非常的年轻，比如20岁刚出头或者30岁啊，本身时间就相对充裕的这种，如果肌瘤已经达到了手术指征，那么我们还是要先做肌瘤然后再怀孕啊。
0: 但是的话又很担心说这个肌瘤切了之后会不会又复发呢，所以就得赶紧怀孕，就做完手术之后赶紧怀孕。
1: 对对对，
0: 不能等到再复发。
1: 哎，
0: 啊，不然就麻烦了。
1: 第二个我们要看看肌瘤的位置啊，它的大小、数量和位置，第二个关键的因素啊，是肌瘤本身的情况。医生通常会关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肌瘤的大小，如果肌瘤的直径比较大，比如超过5-6公分呢，就有可能会影响子宫的形态，即使你怀上了，也有可能会导致一个流产。第二个就是肌瘤的数目啊，多数的肌瘤、多发性的子宫肌瘤可能对怀孕的环境造成更明显的影响。第四个就是肌瘤的位置，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如果肌瘤靠近宫腔或者压迫宫腔，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黏膜下的瘤子，或者是部分突向宫腔的肌壁间的肌瘤啊，可能会导致一个受孕率的降低，增加流产的风险，增加早产的风险。所以在这些情况下的话，很多医生可能就会建议你先把瘤子剥了以后再考虑怀孕。相反，如果说用一些可能会有电灼伤的仪器啊，尽量保护。单的来说就一句话，影响怀孕的肌瘤先处理，不影响怀孕的肌瘤可以先怀孕。如果发现子宫肌瘤，最重要的是个体化评估，由妇产科医生结合超声检查和生育计划制定适合自己的方案，毕竟目标只有一个，既要保证安全也不要耽误怀孕。
0: 是的，那很多女性朋友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定期呢进行妇科的检查，这是预防和管理子宫肌瘤的重要的举措啊，也是让我们以这个积极的态度来守护自己的健康。好，希望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介绍到的相关内容能够帮助到各位啊。最后呢，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妇产科的毛丽娜医生做客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毛医生，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0: 好，我是卓伟，稍后要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对于很多人来说，洗脸这件小事啊，只是为了清洁。其实，在中医看来，这还是美容养颜的好时机。中医有一句话叫“面为五脏之华”，洗脸时顺着经络方向擦拭，既能够清洁面部，又能够疏通气血，养护肌肤。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为您总结能养肤的洗脸手法。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

副主任医师屈运介绍，《黄帝内经》中提到十二经脉365络，其血气皆上于面耳走空窍，人体主要的阳经和阴经或起于面部，或止于面部，或循行经过面部。具体而言，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环绕口唇鼻翼，足太阳膀胱经是起于内眼角，足少阳胆经起于耳前耳后，手太阳小肠经是循行于面颊。此外，人脉督脉也是经面部上行，正因如此，洗脸的时候需要顺着经络的走向来擦，能够助气血上行，濡养头面。若逆着经络来回的拉扯，不仅容易损伤皮肤弹性，还可能会阻滞精气运行。首先是不要由上往下擦脸，很多人的洗脸习惯呢是用毛巾从上往下擦，而面部的阳经走向是由下往上，由内向外，短期或许没有明显的不适，长年累月则不利于气血上行。第二就是不要来回的搓，洁面膏上脸之后用力来回的揉搓，看似干净了，实则是在拉扯皮肤，扰乱多条经络的循行。第三，不要向下拉扯眼周，眼周呢分布着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阳胆经等，皮肤薄嫩，擦眼的时候如果是向下用力，就容易造成眼部的松弛和细纹。明白了原理，做起来就不复杂了。要记住一个总原则，就是自下而上，由内向外，顺势提拉。额头要双手交替上推，额头主要循行足太阳膀胱经，走向是从眉头向上至发际正中，将手掌贴于眉心，沿额头中线向上推至发际，然后再从额头中央向两侧发际顺势推抹。这个动作呢，有助于提升阳气，改善前额细纹。面颊从鼻旁向耳前提拉，面颊是足阳明胃经和手太阳小肠经的分布区，走向是为从鼻翼旁、嘴角旁向耳前运行，用指腹从鼻翼两侧沿颧骨下方向耳前轻轻推擦，再从嘴角向耳垂方向提拉，正好是顺应这两条经的走行，有助于紧致面颊，活络气血。眼周是由内眼角向外眼角轻抹，上下眼睑呢均有膀胱经、胆经、三焦经等分布，大体呈由内字向外字的走向。闭上眼睛，用指腹轻贴内眼角，沿上眼皮外抹至太阳穴，再沿下眼皮由外向内轻擦内眼角，注意力度极轻，如浮尘扫过即可。这个方向顺势疏通我们眼周的精气，可以缓解疲劳，延缓眼周松弛。洗脸之后，趁着面部微温，我们还可以点按三个美容要穴。首先是四白穴，瞳孔直下凹陷处属于胃经，点揉可以改善面部气血。第二是迎香穴，鼻翼外缘中点旁属于大肠经，点揉可通鼻润面。第三是太阳穴，眉梢与外目字之间后方凹陷处属经外奇穴，点揉可以提神醒脑，紧致面部轮廓。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黄青曾表示，护肤程序分为基础护肤和加强护理，前者包括清洁，也就是洁面和卸妆，保湿防晒，后者呢是包括美白和抗皱等。我们在日常当中使用护肤品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才能够达到养颜的目的。一、正确洁面卸妆。清洁是必不可少的程序，需要强调的是，
是用卸妆产品之后是不需要再次洁面的，只有卸妆油、卸妆霜等含油脂多的产品会在面部残留较多的油脂，这是需要再次洁面。敏感肌肤应当使用温和安全的产品来洁面，其所含的成分少而精。第二，要注重保湿和防晒。一般来说，护肤时有个顺序，先是化妆水、精华、乳液、面霜，而防晒是放在最后一步的。第三，适当的美白和抗皱，这是皮肤基础护理之上的加强护理，是针对有美白和抗皱需求的人群设计的。因为美白产品通常是偏酸性，使用之后容易导致皮肤干燥，因此需要搭配保湿产品来使用。四，简简单单化个妆。日常生活建议少化妆，如果需要化妆可以化一个淡妆，皮肤状态好的话只需要淡淡的涂点粉底，再薄薄施粉定妆，两颊呢可以轻扫腮红，唇部涂少许的润唇膏和口红，这样人的状态就会很好，肤色会显得自然透亮。最后就是要定期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江五院提醒您整点对时，心里烦别慌张，压力大解忧愁。镇江市心理健康服务中心12356在身旁，守护您心晴朗，每一刻都明亮。咨询电话0511-8879-9955，8877-1000。
1: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2: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2: 回忆往昔，
1: 重温经典，
2: 岁月流声，
1: 感受光阴之美。
3: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些歌哪怕过去了很多年，只要前奏一响，那些曾经岁月当中的点点滴滴就会像电影一样在脑海当中清晰地浮现。老歌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不只是一段旋律，更像是一把钥匙，能够轻易打开我们心底那扇通往过去的大门。今天的音乐旅程，我们先回到1989年，去听一听那份像早春初醒般的悸动。关淑怡，难得有情人。

如早春初醒，催促我的心将不可再等，来自于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前奏一响，好像就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车马很慢、书信很远的年代。这首歌的作词人是向雪怀，当年他在关淑怡第一次去宝丽金唱片试音的时候，看到她穿着红短裙、青春洋溢的样子，非常的惊艳。之后他根据关淑怡的形象气质写了这首《难得有情人》。其实难得的哪里只是有情人，更是那份毫无保留愿意为彼此奔赴的真心。就像歌里唱的，一生你愿意，一生我愿意，今天爱再没遗憾。在曾经的那个年代，一句我愿意就是一辈子的承诺。愿这首甜蜜的歌能够温暖每一个还在等待或者已经拥有有情人的你。当然爱情里除了甜蜜也会有无能为力，我们继续来听《星雨》。

这是崔健的《花房姑娘》，也是中国摇滚乐当中最温柔的一抹亮色。崔健用他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讲述了一个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请放慢脚步，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两个男人给我们带来的无奈和心酸，凡人二重唱，我要用什么方式留你。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59集。一天上午，宋明媚拿了一盒特产给花文娟。
1: 这是我们老家的朋友给寄来的土特产，我估计你在国外可能吃不到这么地道的，给你也尝尝。
2: 真精致，一定好吃。
0: 傅伯恒走了过来。
3: 哎呦，哟，都忙呢？
2: 要谈业务吧？
3: 啊。
2: 哎，那我走了。谢谢你的礼物。
1: 哎呀，谢谢你。
3: 哎，你这干嘛呀？你甭那么着急谢谢他，他那心里头啊，不定打什么算盘。哎
1: 呀，别想的那么复杂，你这个
3: 啊，这不我这折腾了一宿，弄出这个，你看看有什么意见，到时候咱俩商量啊。
1: 哟，这么多呢？
3: 啊，
1: 我还得去马老那儿呢，这样。我带在路上慢慢看。
3: 那行了，行了，啊，
4: 姐，走了。
1: 那行。
3: 这，大陆啊。
1: 对呀，我今天约的车。
3: 你赶紧去吧。
1: 赶紧走了啊！还是那句话啊，
3: 嗯，
1: 这几天你多费心。
3: 哎呦，你就放心吧。哎，我是保证没错，要不你抽查去。啊？
1: 行了行了，我肯定放心。嗯。
3: 哎哎，晚上，就没点别的嘱咐了。
0: 宋阳不停地拨打电话。
5: 好的好的。

0: 的蛋操心。这么着，我辞职，行了吧？
1: 站着，把门关上。
2: 傅伯恒气不过，摔门而去。
3: 门又开了。
2: 何彩英和崔大福在街对面关注着。
4: 这傅大哥被气走了。我现在不能回去，我一个人可劝不了明媚姐。
2: 王大力风风火火地跑进明媚家政。
3: 傅大哥，傅大哥，那个家具车到胡同口了啊！哎，
5: 傅大哥在这儿呢。
3: 明媚，
5: 你说什么？除了电脑还有家具
3: 啊？
5: 哎，你们都怎么了？被他收买了是不是？
3: 明媚，傅总这次办了个好事儿。好事，他一说我们感动的都要流眼泪了。那个再说一签合同啊，200万，
5: 你是一听见钱就感动的要哭了是不是？还傅大哥傅大哥都叫上了。
3: 不是为了钱，那不是老贾签的线吗？说人家一个软件公司啊看上咱们了，说咱们气质特吻合，要跟咱们合作呢。
5: 你先告诉我，人家为什么给我们200万？
3: 人家说了，咱这整体形象啊比明星值钱，那明星还得演，咱不用演呢，往那一站，嘿，就是那样。
5: 哪个样啊？傻子样。这方案我连看都不用看了啊，在我这行不通，幸亏我回来的早，再有下一回啊，听好了，就给你傅大哥当员工去，要造反呀都。
3: 傅明白，我们不是没见过钱没见过世面的人，我们也是。跟你说不着，
6: 让傅总跟你说去。
5: 我有时间听他说吗？我们家宋明亮带着我嫂子离家出走了。
3: 啊！
5: 我侄女急得满世界找，他父母找不着，在四合院等着我拿主意呢。哎呦，
3: 明媚，明媚你别急，哎，我不知道出那么大事儿。
6: 你放心，电脑原封退回，
3: 你赶紧走吧。啊，赶紧走，赶紧走。啊，
6: 别着急，别着急啊，路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3: 没事，我马上退，马上退啊！你走吧。
6: 哎呦天哪，这一天天的就没个闲的时候的。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录音剪辑的第59集，导演沈好放，主演刘佳、梁冠华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远方的家》讲述了已过天命之年依旧风姿飒爽的宋明媚，决心到北京和儿子相伴，却因一场老年相亲节目而爆红，被卷入了前所未有的生活巨变中。请听录音剪辑的第60集。四合院里，宋飞正在开导宋哥。
1: 宋哥，你到底想没想过，你怎么做
2: 才能让你父母真真正正的高兴呢？
3: 那还用问呀？最高兴的事不就是让他们守着自己的儿女，享尽天伦之乐呀？
1: 可能连做父母的自己都不怀疑，他们的快乐只能来源于自己。
4: 宋明亮，
5: 张丽媛。
0: 此时宋明亮和周桂云在房间里看着电视。
4: 宋明亮，
6: 爸，
7: 海葵是一种神奇的令人心驰神往的海洋生物，那优雅的
8: 真的来了，这
7: 不免让人想起
9: 你找谁？
10: 我爸呢？
9: 那我妈呢？
4: 啊，对不起啊。
1: 在敲我就有保安了。
4: 看你这孩子，什么保安保安的，你吓唬谁呀？你看我这像坏人吗？我有正事儿，我找人。要不这样，你去帮我到前台查一下，有没有一个叫宋明亮或者是周文。
1: 那可不行。
3: 妈，妈，
11: 谁呀？干嘛呢？
9: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7: 海葵和水母、珊瑚虫同属腔肠动物，从外表上看，海葵确实艳丽动人，但实际上它并不像。
0: 周桂云想去开门，宋明亮拦住了他。
7: 一张硕大的嘴，
4: 周桂云
7: 胃口又特别好。
4: 你们俩有本事在屋子里看动画片想孙子，就没本事出来见我呀？
7: 海葵的身体柔软，它每只触手的尖。
4: 有本事你们俩一辈子都别见我！
7: 里面含有一条条带尖的线，
4: 都是我能废。
7: 其中一根线。
1: 哎，敲什么？
0: 宋哥一间接着一间的敲门，保安上前阻止。听着门外的动静，宋明亮和周桂云泪流满面的相拥在一起。
3: 吵坏了！
2: 不行不行，那你也跟我走，这里面太吵了，太吵了。客人都来了，不行，你跟我走来。
7: 细菌性，海葵既保护寄居蟹，又把食物供给了它。
0: 宋明亮打开门，看到了宋明媚。晚上，宋阳和李嘉玲陪领导吃饭。
12: 你好，先生，你们一共消费了1496元。
2: 嗯，好，咱们今天就到这里。
13: 好，好，
2: 好。
13: 哦，
2: 老
13: 板，
2: 长
13: 进啊，长进，
2: 长进，走，走。
14: 李总，
15: 哎，你
14: 常联系啊。
15: 好的，好的。
14: 打电话，
15: 哎，
14: 打电话。
15: 哎呦，张总，
14: 好久了，好久了。
2: 宋阳，老规矩，客户账单，拜托了。
14: 哎，张总，瞧您这话说的，啥叫拜托了呀？啊，您说这话就太见外了。哎，有啥事儿您就尽管吩咐啊。
2: 哎，说来伤感呐，咱们喝完这顿酒啊，咱们就要各奔前程了。
14: 张总，您这意思？您要走啊？
2: 不方便说，就此告别吧，以后常联系。二位如果以后发达了，可别把我忘了。
0: 宋阳喝多了，在路边呕吐起来。

0: 宋阳，你这回老实了吧？啊，快擦擦擦擦，跟人亲儿子似的，最后有什么用呀？人家调动工作这么大事都不跟你说，这么大单子你告诉我从哪儿报？
1: 你天天跟着他转转转转半天，转出什么钱头来了？
0: 他这一走，你在公司还有什么正面呀？
1: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说了，天天拍马屁没出路？我没有出路。
2: 我至少有后路呀！我，
1: 你说公司那么多人才，我跟人凭什么呀？我拿业务跟人凭啊？
0: 小声点儿。
1: 就是你，上次调到我们公司，那是凭什么呀？

0: 这我信。你送，你看我嫂子瘦成啥样了？
1: 你想减肥，你还减不了呢。她瘦，我有什么办法呀？
0: 你看你说这话就不像个男人。
2: 不就几个问题吗？你把它解决了呀。第一，回不回宋阳那儿？
1: 不回。
2: 他来请你回去呢？
1: 也不回。
2: 在这儿住啊？
1: 我租一房子。
2: 租房是吧？
1: 嗯。
2: 好啊，你说说想法吧。
1: 什么想法？就租一房子住呗。
2: 看你那熊样，周国云也敢跟你瞎跑。我这时候就不说那枪火的话了。你这些年呀，夸人夸错了，门口站着那个才是好孩子呢。我就不愿意多嘴，我就看着看着你什么时候明白，什么时候能把嘴改。
1: 我有什么不明白？我用不着你说，我知道闺女好。那闺女好，我也不能住闺女那儿去，那叫什么事儿啊？
3: 我就想着啊，宋阳他不能老这样啊，总得有一天学着着点调啊。
1: 别老，哎，宋梅梅，我跟你说一事儿吧。前两天我睡不着觉，我躺床我就想，你说宋阳要买新车，我是给他添点钱呢，还是不添呢？哎，结果我最后想明白了，一分钱不添。
2: 为什么呀？算明白账了？
1: 嗯，你行了，儿子跟老子的账在哪算得清楚？是因为天快亮的时候啊，周桂云说了句梦话，他说：“宋明亮，天冷了，把你那手套给儿子戴吧。”嘿，我说周桂云。是这些年你在这家里操持一大家的人很不容易，但是凭什么天冷了老子就应该冻着，就应该把手套给儿子戴呢？我要是不给他，是不是就是我不对了？我究竟有什么不对啊？我最大的不对，我就是不应该生他。走一个。
4: 醉醺醺的宋阳躺在床上拨打电话。

0: 你能不能别烦我？我不会告诉你爸妈在哪儿的。
1: 江玲，
2: 江玲，我告诉你，爸妈，江玲，爸妈有消息了，江玲。
3: 几天后，傅伯恒忧心忡忡地坐在客厅里。
4: 你说你这不早不晚的，你打什么瞌睡呀？
5: 哎，那马先生还没信儿呢。
2: 嗯，我打电话来的多，靠谱的少啊。对了，还有嘿，跟我要亲爹的，非说他亲爹在我手里头，叫马大牙。你说还真有爹妈给孩子起名叫大牙的。
4: 你就给妈编故事吧，妈爱听。
2: 这我没编呐。
3: 花文娟来了，
6: 老太太给您请安了。
4: 免了，
6: 就想问一声呢，待会儿吃点什么？
4: 问那个。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的结局。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辛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分一个一个一个的听，就一步一步一步的打，如何经营我酒量不好，怎么能抵挡？浪中回头。

0: 抹不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
3: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你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流行纪念册》。
3: 泛黄的磁带，
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

0: 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嗨，各位，欢迎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们今天依旧和各位在电波当中听一听过去的旋律啊。这段时间经常收到一些听友给我发来的消息，大家都说情歌还是老的好，也有很多人说还是老歌经典啊，经过时间的沉淀，就像我们喝的红酒一样，越酿越醇，越酿越香，过了很多年之后我们翻出来听，把这些老歌抖抖灰尘，依旧觉得历久弥新，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些音乐节目主持人所存在的意义，把这些可能已经年久失修的老歌拿出来抖抖灰尘，晒晒阳光，能够复原它原有的样子。今天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这是原唱张艾嘉，今天我们不听原唱，今天要听梁咏琪翻唱版本的这一首《爱的代价》。

16岁出道的孟庭苇，我相信无论他的名字你是否熟悉，他的代表作品一定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首《放在心里面》是孟庭苇很早的一首歌了。小时候经常听妈妈反复哼唱着这一首歌，那个时候不太懂歌词，后来长大了就自己学着唱，每每唱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心里会变得很安静，好像很多不安的事情都从遥远的回忆里找到了慰藉一样。而如果说当年年轻的孟庭苇的歌啊，像是天使的抑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色彩厚重的齐豫，就像是尘世里尽情放歌的女神。我们来听齐豫的这首《飞鸟和鱼》。

听完了张信哲的宽容，我们要换一个氛围。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非常清新的歌曲，来自于这梁咏琪和古巨基啊两个人合唱的这一首歌，叫做《许愿》。我一直都觉得这两个人的声音非常的搭啊，和音的部分很柔和，更加的符合这首歌的意境啊。喜欢了很多年了，今天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感受一下甜蜜当中的小心愿吧。

0: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1: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0: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1: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0: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1: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2: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3: 商场如战场，是眼界和思维的碰撞，也是胆量和实力的博弈。对我来说，时间就是金钱，就连开车在路上也要随时获取价值信息，把握方向，跟紧电波，每分每秒听世界。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这是来自于王菲的歌，叫做《浮躁》。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解散很久的无印良品，叫做《就叫我孩子》。光良和品冠很多年前的那个组合无印良品，好多人都觉得是一个日式品牌的名字，其实那是一个陪伴很多人青春的一个歌唱的组合。他们两个人在各自的音乐领域里其实都有着很好的音乐作为，但是无印良品的时期的音乐无论何时我们现在拿出来听都会被乐迷们乐此不疲的回味重温，我想这是属于音乐的一种历久弥新的魅力吧。我们来听这首98年的专辑啊，无印良品三人行当中的歌曲，叫做《就叫我孩子》。

0: 开车途中降低车速，小心驾驶。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市区路况，现在的南徐大道和团山路口车辆慢慢增加，向西走到九华山路四向来车还不是太多，丁卯桥路目前总体平稳，解放路现在的车流会稍稍多一些。另外大家注意一下北府路高架路段车辆增速的比较快，大家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有序驾驶。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3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受到台风天气影响，江阴大桥段晋江南入口双向禁止危化品、大中型客车、抛货车辆通行。苏通大桥段竹航至常熟开发区入口双向禁止三超、抛货、危化品、空载集装箱、黄牌客车通行。沪苏通大桥段南通西平朝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厢式货车、大中型客车通行。重启大桥段启东北至启东南入口双向禁止三超、危化品车辆通行，请相关车辆注意提前绕行。另外苏南地区部分路段有着限车限速情况，雨天路滑，请车我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个节点再见。
3: 我是一架无拘无束的无人机，贴地飞行，小动物们都怕我，老虎我都不怕。靠近居民区，我想看见谁就能看见谁。
4: 哟，谁偷看我洗澡？
3: 什么隐私？不存在的。港口我也能进。哇，好多军舰，还有航母。
5: 军事禁区，禁止飞行。
3: 皇上破解魔幻，民航飞机也没我飞得高，120米。洒洒水啦，那不是我的极限，我的目标是能飞多高飞多高，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6: 来到广寒宫。
7: 各位飞友，守法飞行才是无人机的正确打开方式，杜绝黑飞从我做起。
8: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9: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0: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8: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0: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8: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9: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1: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8: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2: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3: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4: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13: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4: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13: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15: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
16: 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
15: 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
17: 没有千篇一律，
15: 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17: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18: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 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日常开车中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旁边车道的车或者前车不打转向灯就突然变线过来，影响到我们正常的行驶。有的人会选择变道避开变线车，但很多老司机提醒你让速不让道，这样的说法有道理吗？如果遇到变线车加塞，我们该怎么确保安全呢？今天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让速不让道这句话有没有道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励志敏，朋友的心。

朋友的心发行于1999年，旋律优美，歌词朗朗上口，像是一首写给朋友的信，洋溢着祝福和期盼。毕竟在生活中敢大胆直白地说出你的错与对，向你袒露真心的人并不多，所以在忙碌的生活当中，一定要抽出时间静下来，听听朋友的心，找回真正的自我。回到今天的话题，在正常行驶中，有时会遇到旁边车道的车想插到你前面去，但因为变道时机不对，或者直接就没有变道时机，想硬挤进来，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的安全距离，类似于别车。这时候啊，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迅速躲避到其他车道上，避免与变线车发生碰撞，二是踩刹车减速，让其插到我们前面去。老司机却告诫说，开车要让速不让道，千万不能离开自己当前行驶的车道，把道路让给他。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其中有哪些奥妙呢？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给未来的自己是情歌天后梁静茹不可多得的一首感悟人生的励志曲目，正能量满满的歌词和大气磅礴的编曲，再配合梁静茹坚韧温柔的嗓音，给落寞颓废的人带来温暖和希望。回到今天的话题，老司机口中让速不让道的意思是啊，先刹车降低车速，让对方进入车道，实在躲不了就撞，绝对不能急打方向盘变到另一个车道上。如果不注意这个规则，不仅会影响开车安全，还可能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但是避让是我们的本能，在实际的驾驶当中，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因人而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遇到前方别车或者是乱变道的时候，我们都是本能的避免事故发生，踩刹车的同时也会向一边变道，但是一旦变道我们自己是有危险的，特别是在高速上车速比较快的情况之下非常危险。首先前车别了我们向另一侧转向的同时一定是没有时间去看后视镜的，那注意力呢都集中到了前车上，如果此时另一条车道恰好有车过来，那就会发生事故，而且是我们自己的全责。因为事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变道引起的，所以说让速不让道是有道理的。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

0: 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路况。珠峰路任州路口车辆在信号灯前排起了队伍，大约有5到6辆左右，眼看着车辆是越来越多了。目前的观音山隧道车辆有序通行，南徐大道上整体车辆适中，在庄泉路口车辆会相对多一些。现在的长山河桥再往潭山路的方向通行节奏会比较快。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大石口中山东路解放路这一路段车辆稳步上升，雨天道路湿滑，大家握好方向盘，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受台风外围气流影响，咱们镇江今天风雨都比较明显，出门就可以感受到阵阵大风，吹在身上凉快不少，但出门可得把随身物品抓紧了。同时呢，雨天视线受影响，开车出行一定要减速慢行，带好雨具，尽量的避开低洼积水路段。户外锻炼、出行游玩今天都不太合适，大家尽量的减少长时间在外逗留，注意防风防雨。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可达到暴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今天最高气温是27度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5度到26度。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我们下个时间段再见啦。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台风、强对流天气频发，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天气复杂多变，请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信号，提前做好防范准备。
1: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恶劣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
0: 台风来临前要加固门窗，用胶带贴成米字形，防止玻璃破碎，收回阳台花盆杂物，避免高空坠物。台风影响期间，切勿在临时建筑物、大树、电线杆附近停留。
1: 若遇雷电，应远离金属物体，不在树下避雨。若遇大风，要避开狭长通道和广告牌。若遇冰雹，立即寻找坚固建筑物躲避，护好头部。
0: 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恶劣天气期间外出作业。如果在室外，应避免在低洼地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当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者轮胎的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2: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3: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2: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3: 知道了，爸爸。
2: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接着和您聊让速不让道的奥妙。如果遇到变线车挤过来，我们一般建议您啊，不要轻易变道躲避，尤其是在高速上。因让道而发生的惨重交通事故并不少见，如果出现在市区，由于自己变道引起的刮擦和违章也会算在我们头上。比如啊，有人会在白实线区或者是接近白实线区紧急变道，如果我们被逼迫也变道压了实线，就算我们违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对于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可能有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因为对方的车辆要变道，我们是为了避免发生碰撞，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变更车道的，碰撞责任也不能由我们承担。但是根据交通法规，变道应当不影响后车正常行驶，由变道发生的事故责任一般在变道车。正是因为我们不想发生这个碰撞事故，所以老司机才有了让速不让道这句话。当对方的车辆变道成功，看起来我们好像吃了一个大亏，其实呢，只是多了一个减速操作而已。相比可能发生的碰撞事故啊，一脚刹车，这个还算是最划算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界。